0: 就是人家其他社会就对你们什么他们那边吵回去你不要吵先去了我他在那边给钱了你不要你先说了你
1: 把这边不住对了所有这都是对了他看然后他们把这里都住了他们那这里把这边不住对了首先不写的比他们一个不住
0: 啊他们一
1: 他们有给他给我给这个人的手机来的
0: 他就干的有的咖啡的黑了
1: 我的咖啡的黑了我的咖啡的黑了我的咖啡的黑了我的咖啡的黑了我的咖啡的黑了我的咖啡的黑了我的咖啡的黑了我的咖啡的黑了我的咖啡的黑了我的咖啡的黑了我的咖啡的黑了我的咖啡的黑

0: 点的地。
1: 然后看，你看他小时候的手机，我十几个在干啥？我在那打，我在那打手机。我这才就过来了，他来了是十八班，是北京的老师，他他就说，他说要他们这才就要完了。还有那些什么上干部上干部什么什么的，一些什么的，他还有那些稍微看不到，他很多，奥数的那个那个从干部干上那些啥子工，第三个就是我给他稍微有奥数的啥子那个从我看你，奥数的啥子最少那些，可以可以从我那方面上。

有台湾的英文。那一个，那么他别把谁开谁开谁丢，那么他别把谁开谁丢，那么我得把谁开谁丢，那幸福吧，也是不愿我也把这个故事给他们吧，一辈子我也会的嘛。我爱那些孩子，我也把自己身体治掉了，我自己吃掉了。刚才的地方真的真的他把他的命运把他我的是技术我一定我不管不爱的他天地是什么我不提的给我我不能去给我啊他们的是我把他的他把的我不管的那也把这地上的就算的不爱的不爱的把这个路那就搬走，他那个地方没流行去干这个业务，不接他不太好管理。我是这么问题，让我去问题，我是对这个东，我也安排这地方的管理，那些大学生你们可以拿，然后不然问题，我不去提拔，或者是我不说，他们去提拔。我就是偏心，不是明白，一拿丢，我也不要。

个船门才不见他来了。你们穿过整个的目的不是为了能把我推到那里带领我的心疼吗？我们就不会去做那里我是在那里跟你说啊我操作了我是不可能做就站在那个人还得看不可能的那个人我们在第二班上的一个人我们可以吃个饭今天的朋友的时候能够来打饭我们吃个饭打个饭给你们好吃对吧看了你爸爸来的朋友我爹爸他们他爹自己拿出了三个地方不是跟你们来吃的火锅了我不管你爸爸吃饭就很多你爸爸还有五台客我不管不是还在那房间里面他们的饭不是给他做的好